0: 叫小二弟，你那个去直播，我不是家嘞，我做一个嘞，不家是家的，不家吧家的，那个不是家的，老的对大，那个个大大的红麦个，就为那大个大，那我不好家呢，我不买家个那么个老细，还有细节就为那个老大的。人佢哋個學生都有咧，學生過嚟，啲有嚟嚟啲嚟家嚟嚟，哦，依家攞依家，有啲啲嘛，依家少做依家服務嚟，所以冇得靠曬，依家少做，我會做啦，依家少少喎，依家回來會啲啊啲啲背，佢個表就依家啲嘛咧，你又服務啲姐，冇依家靠，係咪掛只都打嚟咧？啊，你依家又想牛來過嚟一下。一下去呀，家的大鱼家吃过，回来过，就那边有福田地，就呀，一家里过过就呀，个狗呗，这个里里这个里里里，就呀狗个过，别个都打来个个那的吃，我不管那有呗。
1: 全部过八个遍，一个吃了可以。